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悦享中国人文。欢迎来到云南国际广播。

0: 乐听中国。跨越海洋，乘风破浪，航海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方式。今天的乐听中国人物故事，就让我们走进一位与航海有着不解之缘的80后年轻人。1988年出生的哈尔滨姑娘肖淑瑶，不会开汽车，不会游泳，却可以驾驶一艘18吨重的双体帆船，用3年半时间环球航行34000多海里，在1000多个日夜里，掌舵5000多小时，经过40多个国家和地区，4次跨越赤道。2008年，肖淑瑶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信息与计算机科学。虽然是理科姑娘，但她酷爱写作旅行。2012年，她发布了一篇网帖《一个人的旅行之环游中国篇》，以图文形式分享自己过去9年独自旅行的所见所闻。肖淑瑶告诉记者，她当时在丽江开客栈，因为空闲时间较多，就把以前走过的地方写出来，没想到被记者注意到，并进行了报道。肖淑瑶说，被记者报道后，很多媒体转载了文章，文章也被推上了门户网站的头条，浏览量超过100万。很多出版社给肖淑瑶留言，想要出书，因此肖淑瑶出了第一本旅游书籍《远方的无忧国》。《远方的无忧国》一书出版后，肖淑瑶交到了很多书迷朋友。他说，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书迷给我写信，告诉我他们带着这本书到过很多地方。肖淑瑶航海的经历要从2010年说起。他当时在三亚开了一家沙滩吧，天南九号，由于位置正处在2个游艇会所中间，每天晚上有很多水手到酒吧聚会聊天，彼此分享航海中遇到的故事。肖淑瑶便把这些船长的奇遇写成文章，在航海杂志上开了专栏，之后还当过航海杂志主编。肖淑瑶也因此和很多船长成为好朋友，开始跟着他们参加近岸航行，参加帆船赛，管理帆船俱乐部。2014年，肖淑瑶关掉了自己的沙滩吧，到法国布列塔尼做单人跨洋赛项目，带领中国运动员参加单人跨洋赛。正是在法国的这段时间里，他真正走进世界顶级离岸赛的领域，与来自全球各地的航海人接触，学到了职业航海知识，也让他第一次有了真正去驾船航海的梦想。2017年6月，肖淑瑶和船长徐金坤驾驶双体帆船从土耳其出发，开启环球巡航，期间穿过地中海、大西洋、加勒比海，途经巴拿马运河，跨越太平洋，经过短暂休整后，又从海南清水湾再度扬帆起航，经过越南、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斯里兰卡等国家，接着过印度洋，绕过非洲好望角，直到2020年6月，他们才回到加纳利群岛，随后又继续航行至11月，全程3.4万海里，也就是6.3万公里，途经5大洲、4大洋、4跨赤道，走过4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造了中国首次双体帆船环球巡航的记录。肖淑瑶说，驾驶帆船环球巡航不是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因为需要风，我们还是遵循了在最好的季节到最好的海域航行的原则。除了海上的航行，他们也有很多时间去探索陆地上的美好，去了很多国家，见到了最美丽的风景和迥然不同的生活状态。在各个目的地，他们也会与当地大使馆和华人华侨进行很多交流活动，分享他们的航海故事，向大家介绍国内的航海文化发展。 萧书瑶说，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会邀请各国的水手和当地的朋友来我们船上品茶吃饭，通过茶和美食来讲讲我们中国的文化。他们很多人都是通过我们认识中国的，所以我们希望传达出中国人的善良友好。
1: 我们路上遇到太多国家的人，太多水手船长都说没有遇到过中国人，或者第一个认识的我们。那因为他认识我们，我们会去比如说请他们尝一下中国美食啊，跟他们分享哎中国的故事，包括我们几乎到每个地方都会有一个就是中国下午茶，就是我们邀请各国的水手来我们船上品茶，然后给他们讲中国的茶文化，或者是给他们讲中国的美食文化。那我觉得通过这个方式，他们认识了我们这样的中国人，自然对中国的印象就是像我们表现出来的那样。
0: 据萧书瑶介绍，因为是中国人首次驾驶双体帆船环球巡航，在体育上具有挑战意义，所以这次航行得到了一些赞助商的支持。不过他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还是航行中开设的帆船旅游和帆船培训项目。他说，我们会在网上提前发布帆船训练和度假行程，通过这种方式赚取工资，贴补航海的花费。在环球巡航前，他们需要准备很多出入境的资料，各国船只停泊资料，并把这些资料翻译成中文。因为驾驶帆船环球巡航的中文资料几乎没有，网上资料主要以英文为主，还有一些法语和西班牙语的资料，这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而更加困难的是，真正进入航海之后，身体要面对的巨大考验。萧书瑶至今清晰地记得首次跨越大西洋时的场景。
1: 我们是从2017年开始到2020年结束，差不多是3年多。我们也遇到过非常大的风浪，比如说我们在印度洋遇到过那种7-80节，就整个你的气象的这些设备都黑屏，然后非常可怕的那种拳头大的冰雹。然后第一次跨大西洋的时候太痛苦了，就是晕得非常的严重，就是每天就是晕吐，吃不下去东西，然后哭着开船，然后而且那个时候技术不怎么样，然后稍微一抖这个帆就抖起来，所以就边哭边吐边开船，就真的太痛苦了。但是就是反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航海的魅力吧，就18天之后我到港的时候，我觉得我整个人好像重生了。
0: 萧书瑶说，惊险的还有在哥伦比亚附近海域碰到了海盗，被他们拿着枪追赶了30多海里。还在印度洋遇到超过70节的大风浪，天空像地狱一样，气象设备全部黑屏，还有拳头大的冰雹接连袭来。不过萧书瑶觉得，虽然过程很痛苦，但这就是航海的魅力。当完成一件认为自己完不成的事情时，会有一个特别大的改变和成长。萧书瑶说，在环球巡航之前，尽管我有背包10年到处旅行的经历，但我并不是一个会挑战自己的人，没有什么户外冒险的经历，甚至去珠峰也只是去到海拔5000多米的营地，舒舒服服地到此一游而已。环球巡航之后，他多了更多的对世界的好奇心，更敢于尝试新鲜事物。他甚至还开了一档节目，专门解说顶级帆船职业赛事和赛手故事。萧书瑶告诉记者，因为在海上生活时间长了，一段时间不适应陆地上的生活方式，所以回国后，他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尽快地和社会连接。恰好他的一位好友在朋友圈里发了上海一所高校体育旅游管理专业学位硕士专业的招生通知，他感觉和自己所做的事情很对口。萧书瑶说，我过去10几年一直在做的事情也是体育和旅游，这个专业简直是为我准备的。进入学校后，萧书瑶发现这个专业的任课老师多是体育赛事公司或者旅游规划公司的负责人，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他们给了他很多一手资料，站在一个高度上进行行业分析，让他收获很大。目前萧书瑶工作的旺代中国梦之队已经完成超级赛船的购买。他说，我们希望通过航海这种世界通用语言，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看到新一代中国人不一样的面貌。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音乐时间。今天让我们来聆听的是关于秋天的歌。说到秋天，会让人想起什么呢？是稻田里金黄的稻米，街道之上一夜之间落了满地的黄色枯叶，还是每天晚上黑得越来越早的天空呢？秋天难免让人感到萧索与伤怀，中国古人也时常有悲春伤秋的说法，但其实秋天也是丰收的时节，是团圆的时节，是冬日前的狂欢盛宴。关于季节，特别是关于秋日的意象，也经常出现在歌曲当中。今天节目里，我们就一起来打开秋天的歌单，来品味这份属于秋天的滋味。风这首歌曲在周杰伦的长长的音乐歌单里其实并不起眼，收录在专辑十一月的肖邦当中。如果不是特别关注，许多人甚至不知道这位歌手有这样的一首歌。这首歌略显惆怅萧瑟的曲调中搭配了周杰伦有些沙哑的唱腔，将人就带入了枫叶飘落的秋日当中。北风吹来，漫卷着飘落的枫叶，这是歌曲为我们呈现出的画面。作为一首抒情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大起大落，却又荡气回肠，带着一丝秋天的萧索，又透露出了真挚的情感，让人十分感动。有人说，虽然在周杰伦的许多歌曲当中，这首歌并不亮眼，但却也是一首难得的佳作。就在这首歌里，让我们听懂属于枫叶的秋天的气息。

我们曾经介绍过的国风女声乐团 SING 女团， SING 女团自从转型开始专注于国风电子音乐的创作之后，给大家带来了许多不错的作品，比如说舞曲记明月，搭配女团跃动的编舞，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我们要推荐的是 SING 女团的秋风词。秋风词出自刘彻的诗歌《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夜难归》。相较于《记明月》这首知名歌曲的活泼跃动，《秋风词》在创作时便更偏向于温婉和婉约，可能是为了更加符合秋天的这个主题。而秋的主题也让音乐确实变得有些伤怀，在歌曲当中还加入了许多传统的乐器声音，但也没有改变团队原有的音乐风格。而作为一首新国风的歌曲，《秋风词》显得格外的耐听。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歌曲《风吹麦浪》。这首歌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不一定是歌词，可能更多的是歌曲中那一声声的哼唱。当你闭上眼听到这一段旋律的时候，仿佛就置身于一片金黄璀璨的稻田之中。风吹过麦穗，就好像海浪一样起伏，风吹来麦香拂面而过，可能就是属于秋日的味道。有人说这段哼唱寄托了创作者怎样的感情，他不得而知，但是他却可以在这段哼唱当中拥有自己的感悟，而那是一种对于秋天的全新的领会。在创作时，歌手李健想要的是一首简单而浪漫的歌曲，所以在编曲时会偏向于像电影配乐一样，着重于创造出一种美感。在听歌的时候，人们听到的是音乐，但是脑海中想到的就是麦浪。秋天确实有许许多多的可能，风吹麦浪就是秋天最美的一种。当然，我们中国幅员辽阔，如果你在广东，也许此时你还感受到的依然是暑热，可能要到12月份才会慢悠悠地换上长袖。而如果你在东北地区，可能在秋日的某天早晨醒来，街道上就已经铺满了枯黄的树叶。秋日枫叶红，秋日麦浪香。无论怎样，让我们一起拥抱这个美丽的秋天。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 6035。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0: 这是一张非常著名的照片。70多年前，一位美国随军记者在中国拍摄下了这些场景。一辆辆大卡车沿着 S 型的公路慢慢爬行，仿佛在诉说中国人民顽强抗战的曲折和坚韧。一直以来，24拐都是滇缅公路的象征，没有这条路，恐怕抗战的历史就要改写；没有这条路，也不会有后来大名鼎鼎的飞虎队，因为飞虎队正是为了保卫滇缅公路来到中国的。然而斗转星移，这条路却从历史的迷雾中消失了，没有人确切知道它究竟在哪里。在1995年，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抗战胜利50周年，一群专家学者也沿着滇缅公路寻访，试图找到老照片的拍摄地点，跑了几个来回，就是找不到相似的地方。24拐仿佛从地球上消失了。作为长期研究滇西抗战史的云南人，戈舒亚对这个谜团始终放心不下。直到2002年3月1日，他终于找到了线索。根据戈舒亚的估算，使用50毫米镜头的美国随军记者必须站在距离峭壁边缘不到30厘米的地方，才能拍到那张著名照片。而他自己也从这次探寻中证实了24拐真正的所在地。这就是说，24拐成了中缅印战区交通大动脉的组成部分。日本多次派飞机轰炸这里，想要截断这条要道。既然24拐具有如此关键的战略地位，为什么会淡出历史，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呢？原来，史迪威公路就是当时的中印公路。1945年1月12日，中印公路通车典礼在畹町举行。同一天，蒋介石在重庆宣布用史迪威将军的名字为公路命名，纪念他在中缅印战区的指挥和在修路过程中做出的贡献。而史迪威本人3个月前就动身去了日本的冲绳，没能亲眼目睹公路通车的历史时刻。美国俄亥俄州戴顿市的美国空军博物馆是全美唯一获得讲述美国空军完整战史特许权的博物馆。在对外展出的近400架飞机当中，有一件展品显得与众不同。石碾子来自中国云南的祥云。二战中由于缺乏重型机械，人们就是依靠这种原始设备铺设路面，修筑机场跑道。1937年底，滇缅公路沿线20万各族民众受到征召，前来修筑这条世上最崎岖的公路。在路上最常见的修路工具却是人们的双手、肩膀，还有种田的锄头。作家萧乾曾经前往欧洲战场采访，写过许多著名的战地报道。当年他作为香港《大公报》的记者，在滇缅公路沿线采访了3个月。七七事变之后，为了阻止日军西进，蒋介石不惜以水带兵，下令扒开花园口，让滔滔黄河向东南倾泻，导致1250万人受灾，89万人死于非命。从此，中国多了一个象征苦难的地理名词——黄泛区。代价如此惨重，还是挡不住日军的铁蹄。日军攻下安庆、九江等地，武汉保卫战被迫提前开始。失利的消息让云南省主席龙云坐立不安，他发出10万火急的鸡毛信，严令 滇缅公路沿途各县县长必须确保工程如期完工。可是滇缅公路由昆明经下关、宝山、龙陵、芒市、宛丁桥出国，最后到达缅甸的仰光，当时的工程专家曾预言，建成这样一条翻越六座大山、跨越澜沧江、怒江等五条大河的公路，起码要用3年时间。1938年8月31日，昆明至宛丁全长959.4公里的路段建成，从开工到通车，相隔仅仅9个月。英国《泰晤士报》连续3天发表文章和照片，称滇缅公路可同巴拿马运河相媲美。美国总统罗斯福怎么也不相信这个消息，特命驻华大使詹森前往考察。詹森实地考察后向罗斯福感叹道：“这条公路的修筑是开凿巴拿马运河后的又一项世界奇迹。”这个奇迹是云南人民用血肉换来的。

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没有统计出精确的修路人员伤亡数据。根据云南公路史的记载，死亡人数不会少于两三千人，伤残者不下万人，平均每修建一公里路就有三名以上的民工献出生命。正是这条伤痕累累的公路，在1939年到1942年的三年中，一共抢运了50多万吨的军需物资，成为向战时中国输血的大动脉。这是1944年7月8日拍下的重建汇通桥的施工现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美国的凯恩上校徒步走过桥面。汇通桥的西岸，反攻滇西的战役已经打响。滇缅公路建成后，汇通桥作为怒江天堑上唯一的通道，更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汇通桥始建于明朝末年，1933年在爱国华侨梁金山的资助下，汇通桥经过改造，成为怒江历史上第一座钢缆吊桥。1942年5月3日，日军侵占宛丁地区，5月5日凌晨逼近怒江西岸。守桥的中国工兵引爆了事先备好的炸药，炸毁桥梁，阻止日军过江。不料日军没有就此罢手，马上召来了工程部队，准备建桥过江，同时还打出一张王牌，把难民当成集体人质，企图以此制约中美军队的反击。1942年5月，成百上千的难民沿着滇缅路走回中国，日军却还在沿途狂轰滥炸，饥饿与疾病也让很多难民倒闭路边。为了阻止日军新建桥梁，跨越怒江直逼昆明，陈纳德将军不得不决定用飞机投下苏制炸弹，炸毁公路周围的山体，让山体坍塌，彻底把公路毁掉。经过飞虎队对山体的轰炸，滇缅公路从此中断，日军也从此止步于怒江，中国军队赢得了宝贵的备战时间。就在中日两军怒江对峙期间，1942年11月，为了配合滇缅反攻和滇西抗战，中美两国开始修建中印公路。修路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打破日军封锁和其他盟军部队会师东京，所以中印公路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通向东京之路。乔治·克汉恩，一位美军工程兵部队的中尉，美国参战后，他受命前往印度和缅甸。1943年后，率部修筑中印公路的利多路段，他的部队还穿越了人称“野人山”的胡康河谷，一个曾经吞没了数万名中国远征军精英的恐怖地带。克汉恩原先在利多修机场，受命率部修建公路之初，他心里有些别扭，因为这一次他要带的兵全是黑人。当时美军存在着隔离制度，白人兵和黑人兵是分开服役的，人们普遍抱有一种心态，认为白人军官搞砸了什么事儿，才会被派去带黑人部队作为惩罚。克汉恩的上司西德上校对这种观念却嗤之以鼻。高山丛林不会以肤色和种族看待人，每个人在大自然面前都是平等的。修路过程中，他们还要面临日军的威胁。中缅印战区开辟之初，情况更为艰难，美国忙于应付欧洲和太平洋战区，对这里分身乏术，没有部署强大的步兵力量，只有少数步兵连队在密支那周边与日军作战，还时常遇到补给严重不足的问题。一些后勤部队想出了养鸡下蛋补充营养的办法，克汉恩和他的工程兵也经常为吃什么绞尽脑汁。有一次，克汉恩的一名中士在捕鱼时被鳄鱼攻击而丧生了。对工程兵、运输兵而言，这样意外的非战斗减员并不多见，他们更担心的风险还是埋伏在路上。2012年9月，5位曾在中缅印战区服役的美国老兵来到了云南，他们以昆明为起点，
开始了一次重走滇缅路的旅程。其中的阿尔伯特·琴原先是美国陆军的运输兵，从1944年到二战结束，他一直在中印公路上奔袭往返，翻越喜马拉雅山脉，穿越缅甸丛林，运输汽油。从缅甸的基地把物资运到昆明，全程不过750英里，也就是1200多公里。阿尔伯特·琴他们却只能按照平均每天80公里的速度行进，跑一个单程就得花掉2个多星期。漫长的雨季给一向以技术精、效率高见长的美国工兵带来了大麻烦。一串动力强劲的军用吉普陷进泥潭，5、6个军中大汉对付一辆车却显得无计可施，后面塞住的车辆又排成了长龙。透过画面，我们仿佛能听见发动机被污泥噎住的痛苦喘息，还有开车大兵 go go go 的焦急催促。那一年的暴雨特别迅猛，中国境内的路段也大量塌方，随处可见一连几天困在路上的辎重车、作战指挥车。克汉恩至今也忘不了滇缅丛林里那些又粘稠又厚实的淤泥。从1942年11月在利多开始动工，到1945年1月中印公路全线通车了，历时2年0-3个月。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输油管中印输油管也随之接通，石油通过3000多公里的输油管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中国战场。不过中印公路开始修建的时候，曾经遭到了英国首相丘吉尔、美国将军陈纳德等将领的反对。回首历史，当今一些学者也再次提出了质疑。当年一路打桩压路铺管道的中美工兵不可能想那么多那么远，在机械设备施展不开拳脚的密林，他们就地招募大力士披荆斩棘。为了表达击败日军的决心，还在沿途设置了通向东京的路牌。日本已经投降了，远在丛林的克汉恩对这个好消息却一无所知。从滇缅公路到中印公路，一前一后修筑的2条公路堪称中国抗战的脐带。70多年过去了，人们对这些抗战血脉的感情依然无法割舍。2010年10月29日，澜沧江的一段江岸上出现了一群人，最年长的一位已经80高龄，他们不时停下脚步拍摄沿岸风景，有时还捡起江畔的石块小心地攥在手里。他们从美国辗转抵达这里，只是为了寻找滇缅公路上的昌干桥。这座桥于1940年11月14日建成通车，是一座漂亮的悬索桥。顺着昌干桥往下走大约700米的地方，有一座1938年5月9日竣工的老公国桥。1940年10月18日到1941年2月17日的123天之内，日军对昌干桥、公国桥等目标轰炸16次，出动飞机242架次，投下炸弹近1000枚，不到1平方公里的地面上弹痕累累。设计这座桥梁的工程师名叫钱昌干，是我国著名的桥梁专家。这次到澜沧江畔追寻桥梁的美国人正是钱昌干的后代。留学美国期间，钱昌干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和人品打动了美国姑娘爱丽丝莱德，两人随后缔结了姻缘，养育了3个儿子。1937年77事变后，钱昌干让妻儿回到美国，自己则留在国内继续工作，一家人依靠鸿雁往来传递牵挂之情。遗憾的是，一家团圆的愿望没有成真，新桥建好不久遭到日军轰炸而毁坏。为了赶回云南修复桥梁，1942年10月29日，钱昌干从重庆乘飞机返回云南，途中遭遇日军飞机袭击，钱昌干不幸身亡。为了纪念这位工程师，
人们把修复后的新桥命名为昌干桥。前昌干遇难后，由于战乱，他在美国的妻儿无法来华处理后事，和中国亲属也失去了联系，只能在大洋彼岸遥寄哀思。2009年，乔治来华寻找父亲的墓地，没有结果，因此产生了追访昌干桥的念头。2010年10月29日，在前昌干先生去世70周年的这一天，乔治一行终于来到了澜沧江畔，在昌干桥遗址上拜祭父亲。如果说滇缅公路是抗战的血脉，那么这条公路上的桥梁就是一座座丰碑，一条路，几座桥，向今天的人们诉说着战争岁月的苦难和光荣。在找到24拐后不久，哥舒亚陪同孙立人将军的养子接军先生到滇西探访滇缅公路。接军先生曾经也是一名小兵，在昌干桥桥头上，这位满头银发的抗日军人拥抱着布满弹痕的钢缆，老泪纵横。老先生对妻子说，这是我们母亲的伤痕。汇通桥始建于明朝末年，最初是铁索桥。1933年，在爱国华侨宝山人梁金山的资助下，进行了翻修改造，使汇通桥成为怒江历史上第一座钢缆吊桥。滇缅公路建成后，汇通桥又成为滇缅公路上的咽喉要道。滇西沦陷后，逃难的车辆人群潮水般涌上汇通桥，超负荷的铁索不停地摆动着，就像一条受到惊吓的蛇。1942年5月5日这天，远征军工兵总指挥马崇六麾下的宪兵队正在守桥，谁也没有察觉一个巨大的阴谋正在悄悄地逼近。眼看潜藏在难民中的日本特务即将通过汇通桥，守桥士兵却丝毫没有察觉。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啪啪啪，汇通桥上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原来在汇通桥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一辆从宝山方面开过来的卡车要逆着人流过桥，被守桥宪兵阻止，车主不得已只好掉头，不料却撞上了其他车辆。一时间桥上秩序大乱，队长大怒，命令宪兵将车主拖到江边枪毙。正是这突如其来的枪声让日本人以为自己已经暴露，立即开枪还击。这个时候守桥的中国士兵这才发现日军已经冲到了桥上，他们马上还击，但由于日军火力太猛，大桥眼看就要守不住了。慌乱中，有人点燃了早已经布置在桥上的炸药包，一声巨大的轰鸣，大桥横亘江中。史学界把这一瞬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称之为一分钟改写了历史。炸毁汇通桥，使云南乃至中华民族避免了一场更加深重的灾难。被怒江阻挡在西岸的日军妄图强渡怒江，就在日军逼近怒江的时候，蒋介石曾请求陈纳德的飞虎队给予空中支援，阻止日军跨越怒江。陈纳德义不容辞地答应了，但他马上发现自己遇上了难题。在日军前进的滇缅路上，有着成千上万的中国难民，对日军进行轰炸势必会殃及这些无辜的难民。然而局势之危急已迫使陈纳德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第二天5月7日，经过改装的 P-40 型战斗机携带着炸弹开始袭击日军。飞虎队轰炸腊戍晚丁的日军后方基地，歼灭盘踞在龙陵城的日军，破坏敌人的运输线，
八月，又有一部日军企图偷渡怒江，结果在飞虎队飞机的轰炸扫射下，几乎全军覆没。面对怒江天堑，日军只能望江兴叹。就这样，凭借着高黎贡山这道天然的屏障，中日双方开始了隔江对峙。起初，重庆方面对于入侵滇西的日军有一个错误的判断，认为这股日军仅仅是为了实施追击任务而临时编成的快速部队，最多不会超过3000人，且孤军深入，缺乏后续攻击力。后来才搞清楚，侵占滇西的日军是一个完整的师团，兵力约为15000到20000人。日军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司令官还专程到怒江前线视察，现场观看了重炮轰击日军工事的试验。日军司令官对结果极为满意，称松山工事的坚固性足以抵御任何强度的猛烈攻击，并可坚守8个月以上。防御工事完工后，日军将从中国滇西、缅甸、印度等地强征来的民夫1670多人，以打防疫针为名，全部秘密处死。随后，日军在驻地相继建起了军营、小卖部，甚至还有慰安所，显然做好了长期驻守滇西的准备。军人慰安制度是日本军队在人类的军事史上创造的最大的丑闻。整个抗战期间，日军强行征调了20多万东南亚妇女来到军队里面充当性奴隶。在慰安所里，慰安妇除了穿着和服、脚踩木屐，还得把名字改成日本名字。1942年底，第一批慰安妇经滇缅公路来到了滇西的畹町、芒市、龙陵和腾冲等地。这些慰安妇在慰安所中承受着日军士兵高强度的折磨。以腾冲的慰安妇为例，日军在当地成立了30多个慰安所，先后派到腾冲的慰安妇有560名。驻扎在腾冲的日军规定，每个士兵每个星期有2张慰安券，凭券慰安。如此一来，每个慰安妇每天必须承受60个鬼子的蹂躏。所以有的慰安妇当时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嘴里吃着饭团，身体还在慰安。朴永新，朝鲜人，被救前是松山慰安所中的一名慰安妇。1938年的一天，日本人以招工的名义将她骗到了南京，送进了慰安所。从此她走进了一个令她痛苦一生的魔窟。1942年5月，当时年仅21岁的朴永新被带出了南京，途经上海、新加坡、缅甸等地，经滇缅公路来到了滇西龙陵的松山前线，充当慰安妇。朴永新在他的回忆录里说，这些日本兵十分粗鲁，就像野兽一样，为此自己常常想逃跑。但是由于日本兵看守得很严，怎么也不可能有逃走的机会。在松山，他认识了一个当地人，马夫李正藻。没想到正是这个李正藻在后来的滇西反攻中救了他一命。1944年3月17日，蒋介石就收到一封来自白宫的急电，电文如下：我仅以美国总统的名义要求阁下，切望阁下立即下令云南方面军全线投入进攻，以促滇缅战局更趋有利发展。罗斯福总统要求蒋介石立即命令中国远征军发起滇西反攻攻势，以防止日军抽调兵力支援缅北。罗斯福强硬的措辞令蒋介石极为不快。蒋介石心里很清楚美国对于他的重要性，对抗日的重要性。这个时候，罗斯福来电报催促反攻缅甸日军，如果不答应罗斯福的要求，会是什么后果呢？蒋介石感到很为难，他并非不知道滇西反攻对于抗日全局的作用，但是在目前抗战局面下，蒋介石有2重顾虑。一心要在缅甸发动攻势的史迪威希望罗斯福对蒋介石的催促能产生效果，
可偏偏这个时候，陈纳德又来电频频告急，说日军将向华中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需要更多炸弹从空中打击日军，对派遣中国军队第二次入缅作战本来就不抱积极态度的蒋介石，于1944年3月27日回电白宫，拒绝了罗斯福的请求。1944年4月8日，罗斯。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光，我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公路之歌。这些歌曲也许陪伴很多人走过很多的地方，歌曲本身可能也讲述了很多我们都曾经到过或未曾到过的地方。如果世间所有的美好都可以被他们记录下来，无论是歌曲、照片、诗歌，或者我们的眼睛，那将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不热闹、不炸、也不燃，可是它是治愈的，是温柔的。行船、湖水、长堤、断桥、暖风和斜阳，这样的美好不知道何时才能遇见。好似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青年骑着单车飞驰在长堤上，一路高歌，一路欢声笑语。远处夕阳斜斜，醉人的暖风吹拂，时光慢一点，盼着一刻永恒。我想任何时候去西湖应该都能够收获独特的景致吧，因为当你融入到那个画面当中的时候，那一刻的美景好像更多了一些私人化的情感，它是属于世界的，更是属于你自己的独处时光。希望音乐和生活当中美妙的景致都能够成为我们人生里的养分，伴随我们在行进的路上也许艰难，但却依旧坚定地走下去。来自痛痒乐队《西湖》。

我想这首歌应该是所有摇滚青年的 KTV 必点曲目吧。无论是哪一个版本，都可以让听者有一种自己仿佛就是演唱当事人的感觉，真实感非常的强烈，也有那种最舒适的听感，激发出声音和内心之间无比奇妙的化学反应。摇滚色的属性让这首歌曲的每一个音符和节奏都充满了自由的味道。来自谢天笑，向阳花。

这是一个最终也没有能追上夕阳的故事。这些年对于离别的看法从难过到习惯，到后来觉得分开是成长的一个部分，无法预料合适的道别会是永别，对此每个人都有着足够的理由。所以这样吧，我们不提对错，都欣然接受吧，希望我们都能遇到那个值得认真对待的人。来自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

如果被困于城市当中是每一个现代人的宿命，那么公路应该就是我们自我重塑的过程。每次听完这首歌曲，我都想，哇，我也许真的该踏上一段旅程了，未来也不是那么遥不可期的。何必内耗自己，你要明白很多事情都不是你的问题。来自纵贯线，公路。

如果要从城市当中出走的话，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唱到的地方一定是很多人的首选目的地。人们对自然界和生生不息的生命的礼赞和祈祷在这里交织，有着同样愿望和执念的郑钧借由风马的创作，让人感受到了那种藏区一望无际的全身心舒畅、灵魂自由翱翔的感觉，充满了藏族神秘独特而古老的文化风情，带你一秒钟走出城市得到释放。来自郑钧《风马》，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希望你时常能启程在路上。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听歌。 See you tomorrow。

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

式开机。剧中贺鲁汀由我国著名歌唱家廖昌永饰演。今天呢，让我们继续来为大家一起播出这部原创歌剧的第三部。

0: 喜恭喜啊，你的明星电影公司拍摄的几部电影票房都不错呢。
1: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欢喜欢喜欢喜。

人民，自然地情感受百姓欢迎。最恨你这种假借崇高

红玉帮们，鬼子一次又一次侵犯我们的国土，残杀我们的同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文艺界也要组织起来，到前线宣传抗战。我要去敌后，参加我们的抗日队伍。敌人从哪里来，我们就把他打回哪里去。对，敌人从哪里来，我们就把他们消灭在哪里。

0: 同胞们，敌人再强大，我们有游击战争法宝对付他，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揍嘛！
1: 对，八路军。

0: 哎，站起来！
1: 小同志，你们好。
2: 谁是你同志啊？谁是你同志？走，走！
1: 小同志，你们误会了，
2: 快走！走！
1: 哎呀，误会了，
2: 走！

0: 进来。
1: 报告邱部长。啊。我们抓住一名奸细。
2: 小同志，那不是武器，那是小提琴。哎，小同志，那个本本是我寄民间乐素材的。
1: 是的，贺露清。
2: 秋桥，你怎么在这儿？
1: 老实点，这可是咱们抗日根据地的大干部。
3: 误会了，误会，这可是我们大名鼎鼎的音乐家贺露清先生啊。
1: 什么？贺先生？对不起，抓错了。
3: 哎呀，这一路上一定很危险吧？敌人的封锁线倒是没有难为像你这样的大人物。
2: 革命的道路向来不平坦，再苦再难，我也要来。
3: 哎，你怎么还背着这洋古董啊？抗日可用不着你这洋玩意儿。
2: 贺大哥，东平。贺大哥，兄弟，新四军欢迎你，是你属学华中飞啊，欢迎你啊。鲁东平啊，你现在可是鲁一分院的负责人了。革命战士贺鲁汀向你报道。哎呀，
4: 不是向我报道，跟你说啊，现在咱们鲁艺汇聚了文学、戏剧、音乐、舞蹈各方面的青年人才，就等着你来做指导了。
2: 太好了。哎，你看，我还带来了新编写的音乐教材，希望能够为抗战和将来建设新中国培养更多的音乐人才。
4: 好。
3: 哎呀，又来传授你这洋教条啊。
4: 邱大部长。啊，
3: 你们俩，你们俩
5: 来来，贺大哥。
4: 贺先生来了。
3: 贺先生来了。
6: 贺先生
7: 来了。贺先生来了。贺先生来了。贺先生。
4: 看，同学们知道你来了，
3: 来
4: 都赶来看你了。
5: 来，进来，
4: 快进来吧。同学们，快。
8: 贺先生，贺先生，我们大家都听过您写的歌曲呢。贺先生，
9: 贺先生，我还看过您翻译的和声学呢。
10: 我们都想跟您学习。
11: 是啊，是啊。
8: 贺教授，为我们拉上一曲吧。
12: 拉上一曲吧。
4: 拉上一曲吧。
2: 那好，我就为大家拉上一曲。
4: 好。
3: 哎，